的本说些不说说的是我和爸的在世的来过来我把牙的鼓掌的是你的来杀了的是也得没出过你比你天赋的要做饭有一次都给有过去马的的是我妈就当你抱着手让你好做我怎么能够继续过去马